0: 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9: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0: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4: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5: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6: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7: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7: 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14。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4: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5: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6: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7: 好，共同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信息。丹红街北向南拥堵205米，西山路西向东燕集街附近拥堵394米，原彩胡同北向南梨花路附近拥堵195米，缓行95米。申花街北向南从沿北路到健康路拥堵1.01公里，丹凤胡同北向南从健康路到丹康胡同拥堵222米，燕集街北向东拥堵702米，缓行95米。站前街南向北从临海路到沿西街拥堵156米，南港街北向南从友谊路到 G333拥堵645米，北清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147米，沿西街辅路南向北拥堵184米，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51米，缓行36米。健康路西向东从燕集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燕集街北向东拥堵678米，缓行95米。西山路西向东燕集街附近拥堵301米，缓行93米。燕集街东向西从燕河街到燕集街拥堵95米，缓行9米。申花街南向北菊花路附近拥堵1.24公里，缓行298米。梅花胡同西向东申花街附近拥堵109米，中环路西向东拥堵422米，沿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405米，沿西街辅路南向北从沿西街路口到梨花路拥堵403米。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哈。民政部部长9月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持续发展养老服务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的福祉。在着力提升社会救助工作水平方面呢，统筹推进社会救助法相关法规制度的立改废释，健全救助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区域一体化工作机制。

在着力提升社会福利工作水平方面，推动修订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完善儿童福利领域法规，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健全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和基本权益保障制度。在着力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方面，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和殡葬管理条例，加快制修订相关配套部门规章，依法保障群众需求。在着力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水平方面，落实新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法立法和社会登记管理相关法规的制定修订，持续夯实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法治根基。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第一呢，要做足出行前的准备。关于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第二，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按规定穿着救生衣，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第三，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的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引，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第四，就是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秩序，爱护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行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9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止到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16万个，私人充电设施1906.3万个。9月24号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将开启。那么机构预计，本轮计价周期内，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概率较高。有加油需求的朋友啊，建议尽量在9月24号24点前啊加满油箱。今天晚9月24号24点，今天晚上呗，今天晚上呢24点涨价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啊。针对新疆马三三江纯乳业有限公司销售的新疆马三三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牛奶包装盒内倒出清水的问题，9月23号，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发文通报情况。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成立调查组，进驻企业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依规处置，相关调查进展将及时向社会予以公布。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者是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却无法提现。民政部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过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 提醒大家提高谨慎。据教育部的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一至八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过了60亿元。好，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辣炸欢迎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晨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

0: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1: 对，早上好，是左一。
0: 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好吧，节目当中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
1: 这么快吗？
0: 你必须快。
1: 这么想下班吗？
0: 来自于品冠的一首歌，叫做《现在你在哪里》。
1: 我在上班。
0: 你在干嘛？我们在上班。

去吧。春天这个季节，去你想去的地方，去爱你想爱的人。多好的春暖花开，多好的艳阳高高照。我想春天这个季节最适合去逃亡。不对，是春天的月色让人想去逃亡。我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随之而来，我们一起去找寻它，然后迎接它。

0: 苏运莹的一首歌《夜色让人思考》。好，来吧，接下来时间马上安排一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的。
1: 我觉得此刻需要这样的节奏啊。
0: 安排一下。
1: 关注一下酒醉的探戈。

0: 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0: 9: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就到节目下半段，
1: 是的，
0: 下半段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先听一首来自于好妹妹带来的《我愿意为你轻轻唱歌》。

0: 来自杨宗纬的一首歌，叫做《说给你听》。来吧，接下来时间安排下半段的一首歌。
1: 这一首歌，哎呦，这一首歌行啊！
0: 这个叫什么？
1: 这首歌会唱一起来。
0: 爱就爱了。
1: 爱就爱了。现在这个记忆力，基本上五分钟之前的发生过的事儿，看过的文字。
0: 你再我给你再说一会儿，我就忘了他前奏第一首第一句怎么唱了。我跟你讲，我还故意听了一遍。
1: 开始吧。
0: 来来来。

谁是接下来的新欢，我们是否还有命高攀，心生不甘纠缠几番，可或许这是最好安排。嘿，男子汉，你得把粗茶淡饭冷汤一碗端。

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4: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5: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1: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感着无限的美好。对了，明天就是中秋的小长假了，各位准备好一起出发了吗？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啊，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据说明后天可能会有小雨，但是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好好计划一下自己的中秋假期该怎么玩，尽情的玩，尽情的爽，尽情的嗨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继续和大家带来更多的中秋假期以及这个十一假期的美好的推荐哈，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下攻略。那么这个假期我们一起出发去远方。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里，
0: 但知道方向。
2: 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随风。
5: 赴你的旅游目的地了，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了。我们要关注一条好消息，19号到21号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发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延边州文广旅局组织珲春市文广旅局，还有珲春黄川三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等县市级旅游企业参展，凭借着国家级的国际化展会平台，集中来展示延边的边境风情、民族特色的文旅资源，持续扩大延边文旅品牌。在展会现场，延边州呢也是依托着吉林省文旅厅的长白天下雪主题展区，立足边境的区位优势，全方位展现了延边的多元魅力。那延边也是集中展示了各自的旅游商品、文创产品以及文旅宣传手册等独特的边境文化和朝鲜族民俗元素呢，是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驻足观摩、自流交选、咨询交流。那么工作人员也是积极推介延边精品线路旅游，以及发放旅游宣传手册，让更多朋友了解延边、了解珲春。在试验环节呢，珲春防川景区的工作人员也围绕着景区餐饮住宿，包括像研学实践啊、疗养等各方面的旅游资源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将一眼望三国的边境风光与丰富的文旅业态直观的呈现，让参观者呢深度感受到延边的边境游、民俗游、康养游。

的独特魅力。本届博览会呢，将会以展区共享3.0机遇，共享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呢是6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50多家国家以及地区，国内的20多个省市区，1000余家的国内企业，300余家的境外企业共同参展。延边将以本次博览会为契机，来持续提升延边文旅知名度。

在延边大学的东侧的停车场。本届美食季呢，是以明太鱼为核心，设置了全国厨师竞技、明太鱼美食地图首发，还有延边好物市集等板块。活动期间呢，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演员们也将献上两场盛大的专场演出，每场大概呢是50分钟的时间，涵盖了朝鲜族特色的民族歌舞等精彩节目，充分来展现朝鲜族非遗文化魅力，为美食季注入浓郁的延吉本土民俗风情。第二呢，就是多彩延吉魅力快闪民俗展演。那么活动呢是从10月25号到26号，10月1号到10月5号的每天晚上的7点10分，同样是在延边大学的正门。演出期间呢，有农乐舞、伽椰琴独奏、朝鲜族民谣歌曲、朝鲜族宫廷舞、长鼓舞、牙拍舞等多彩节目轮番登场，使鲜活的传统民俗表演走出场馆，走进群众，近距离感受民俗艺术的独特魅力。李赞松谷，李赞祖国，乐颂华章，延吉市文化馆国庆玄烨专场音乐会。那这个呢是在9月30号下午的2点，延吉市文化馆举行。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演出，汇集了管弦乐独唱、重唱、伽椰琴独奏等多种形式，既有红太阳照边疆、延边舞曲等特色曲目，也有我爱你中国、英雄赞歌等红色经典，用悠扬乐章礼赞祖国，展现各族群众的家国情怀。还有一个就是流光盛夏跃动延吉群众性文化演出，是9月25号到27号晚上7点到8点，是在滨河云廊。演出呢设置了乐器、歌舞两个点位，各节目呢是轮番登场，用欢快的精彩的表演来点亮野点，融合了朝鲜族民俗文化与城市文旅特色。白天呢是观赛事，晚上呢是一起看演出、逛文创，全天。

新灯会等等这样的活动。另外呢，海蓝民主塔在中秋和国庆也推出了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开展登高祈福，而且购票呢还会有一些优惠活动，还会有一些这个独特的 IP 玩偶送给大家。另外，滨海方舟同样在中秋和国庆也会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些蹦极搞怪的表情大赛呀，还有躲猫猫等这样的系列活动也会出现啊。还有就是中国创业族民宿园在中秋活动呢，也推出了月满秋夕乐游民宿园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在这活动当中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表演，独特的民宿表演啊，家宴请啊，笛子明月明灯上演，还有飞翼花开人气 IP 十八式兄弟实景演绎等等，这个活动呢也同时会推出。还有就是逆向演绎的一个实景演绎，大家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下了。总之呢，这个假期延吉是用各种方式，然后呢用各种武力来欢迎大家感受。

0: 过去。
1: 敬自己，爱自己，要珍视自己啊！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一定要让自己就是好一点啊，其他都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呢，在这个中秋假期到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好好让自己来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感受一下秋天的壮阔，感受一下这种辽阔与美好啊！来，我们关注一下，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0度，最近气温是7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最后祝各位中秋假期快乐，我们节后再见了，拜拜。

0: 辑。
1: 从一粒种子到风声，
2: 这里是爱上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皓月当空，清辉万缕。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15的月亮，是留在时光里动人的旋律的一首歌曲。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一轮圆月承载着我们对团圆的向往。月光照进千家万户，有家人相守的温馨，也有相隔千里的惦念。歌声里有家的暖意，也有家国同心的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这一首老歌，在旋律当中静待月圆，共寄相思。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爱戴重新演绎的《彩云追月》，原曲是经典民歌，爱戴在保留五声音阶古韵的基础上，加入灵动的流行节奏，为这首老歌填上歌词。流云吹着明月，清风泛着夜色，明天就是中秋，月光跨越距离，抹去心底的问候，古韵遇上新的表达，一样是中国人独有的月下情怀。

听罢海莱姆梦想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继续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周兴哲怎么了。周二的旋律背后探讨人和人之间沟通的困境，生活里很多隔阂往往源于缺少沟通。

句号来自于邓紫棋，这是作者写给自己过往阶段的一部作品。勇敢和一段经历画上句号，不是消沉，而是整理行囊重新出发，拥有告别过去奔赴新生的勇气。

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想爱这个世界》啊。这首歌的创作者是来自于华晨宇，说专门是为抑郁症群体创作的歌曲，温柔拥抱陷入情绪低谷的人。

同样是一首治愈又通透的歌曲，叫做《路过人间》，来自于郁可唯。人间来来往往，相逢别离皆是常态。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当下每一段相遇，感受生命里所有的真。

0: 现在是上午10: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2: 音质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6: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7: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5: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
8: 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9: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质朴的民谣唱进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数人都在平凡日子里负重前行，即便生活平淡，也依然渴望温暖，保有心底的善意。

莫吉托来自于周杰伦。莫吉托是一种源自古巴的经典鸡尾酒，以其清爽口感和鲜明的原料风味而闻名，是最有名的朗姆调酒之一。传统上，莫吉托是一种由五种材料制成的鸡尾酒，而这首歌曲是带着浓郁古巴拉丁风情的曲子，满是明媚鲜活的烟火气息。

2021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太空旅客》，当中的中文主题曲叫《光年之外》。邓紫棋从《浩瀚宇宙》《绝境求生》的故事里汲取了灵感。宇宙苍茫，人类渺小，但身处困境的时候，守着信念，彼此守望，就是对抗未知的底气。可以说，这首歌曲的宏大编曲诉说绝境里坚守的那份力量。所以，接下来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宏大的歌曲《光年之外》。

首歌是来自于程响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人海辽阔，相遇本就是难得的缘分，无论是同窗知己并肩同行的伙伴，那些一起追梦的时光，都值得好。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合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5: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
7: 天不不。
8: 没有蒙太奇，
4: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4: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想必大家今天已经怀着这个激动的心情，准备迎接我们的中秋小长假了啊，足足有3天呢，从明天开始就开始放假了。哎呀，一想到要放假了，心情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今天就是放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有一些朋友是不是今天下午的时候看到啊，今年中秋是15的月亮17圆，还是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98%，肉眼看上去其实是比较接近于满月的，只不过咱为了严谨，说是这个15的月亮17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大更圆的月亮，不妨在这个8月17去赏一赏月亮啊。那我觉得8月15其实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每天都赏赏月吧。我只是希望这几天不会下雨，不然的话呢，我们观测月亮去望月的时候，感觉总归是少一些什么。我觉得每年其实到中秋，我都会抬头去看一看月亮，然后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可能看手机比较多，因为最大最圆的月亮都出现在朋友圈还有各个直播间，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一个是习俗吧，另外也是一个仪式感。我们现在其实特别需要一些仪式感，所以大家无论是在中秋节当天还是在8月17，既吃得了手中的食物，也希望大家能够抬头看看月亮。那我们刚刚好刚说到了吃啊，那今天的生活家呢，我们依旧是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吃。那前几天的话呢，我们其实聊了这个

螃蟹、大闸蟹，那在中秋节之前怎么选？其实中秋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都不用我多说，肯定是月饼，对吧？那这个月饼江湖我觉得是分为几大流派的，而且每个门派呢都有自己的王。其实每年一到中秋前半个月左右，可能有些这个就是有些人的家里面呀，然后或者是包括说有些人公司就已经开始准备这个月饼礼盒了。那就是真的是，我有一天就是九月初的时候，咱不是放那个九三的假期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小姨就已经给我们家里面买上这个月饼了，大概就是在9月4、5号的时候，然后早早的就把这个月饼买完了。我说不是中秋节吃吗？她说哎呀没事儿，这个什么时候吃不是吃呢，咱先尝尝哪个口味儿好吃啊，然后呢中秋节之前，然后咱再买点。这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啊，反正中秋吃月饼的这个仪式感反正是拉满了。那我们家其实虽然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纯血东北家庭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家对于吃月饼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流派。月饼这个事儿真的是众口难调，我真觉得是，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馅料。像我姥姥呢，就比较喜欢吃五仁的，一定是得是那种老式的五仁的，就是那个外面都已经梆梆硬了，然后里面也是梆梆硬，然后里面就是各种坚果。她说这个特别特别的香，然后我就不乐意吃。这种我就比较喜欢吃，像那种冰皮月饼啊，吃起来就像小点心一样，然后包括说像那种硫磺的啊，硫心的，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我妈就比较喜欢吃那种水果馅儿的啊，就是像各种吧，反正每年就会出各种各样的水果，什么什么蓝莓呀啊什么之类的，就乱七八糟的这种吧，反正她就特别特别喜欢吃这种。然后呢，我之前上班的时候也是啊，我们就是在上一个工作单位的时候，有一些广州的同事就比较喜欢吃像莲蓉蛋黄的，然后呢，云南的同事就比较喜欢吃像这个云腿的，所以呢，就是其实吵了半天根本就没有结果，大家没有一致的同意，就是没有，我只能说没有难吃的月饼，只有没吃对的门派吧。就算我觉得五仁月饼非常非常难吃，但是它也有像我姥这样的受众，而且每年五仁月饼其实产出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所以呢，今天就是不排名不拉菜啊，就是按各个门派给大家捋一下，希望能给你的中秋来提供一点月饼选择的好意见。那第一个其实我要说的就是我主要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来说啊，我是特别喜欢吃流心奶黄馅儿的。我觉得这个已经算是近几年来吧月饼这个市场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变量。那比方说像10年前你说月饼界谁比较火呢，我觉得可能像这个广式莲蓉吧，就是没有人会，基本很少人会觉得它特别难吃吧。但是呢，美心月饼啊，美心月饼真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呢，它好像在几年的时候，可能是2015、2016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搞了一个流心奶黄月饼，特别特别的美味。而且呢，它这个是一个就是那种工艺吧，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工艺，就是你先把这个蛋黄烤了，然后呢再和那个奶黄馅儿一起再二次烘烤，就是双重烤啊。那用法国的这个牛油，还有东南亚的椰奶，还有顶级的咸蛋黄，那你不用加热，你常温的时候你掰开它就能流心儿。所以每年中秋节前的香港超市断货最狠的其实就是美心的流心奶黄月饼了，这我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然后今年是2026年嘛，也是美心的70周年，然后他们前些天还推出了一个纪念版礼盒，是一个望远镜的造型，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现在就是大家都是比较追求像这个低糖，对吧，健康。然后呢，他们还推出了一个低糖的系列，糖分低于5%，然后主要是用糖醇来代替砂糖。而且今年还搞了一个麻辣系列啊，就是那种麻辣牛肉月饼和 XO 酱猪肉月饼，如果大家想要尝试的话，也可以买来吃一吃啊，看看大家感觉怎么样吧。我是有点不太敢尝试，我是一个比较 old school 的人，我比较传统，我就喜欢吃这种流心奶黄的。那这个那既然已经说到这个香港月饼了，对吧，那这个香港荣华也做流心，然后他们那个流心叫流沙奶黄，口感呢要更细腻一点，是那种奶黄和咸蛋黄融合的，就是没有那么浓烈，就是我觉得美心它那个就是融合的比较浓烈一点。然后呢，这个香港荣华呢，它是一个比较偏清淡的。如果说你觉得美心月饼比较甜，

比较厚啊，那我觉得荣华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替代的选择。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广州香港一带的一个月饼，那就是广州酒家，也是特别特别出名的一个牌子，而且他们家的点心特别的好吃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他们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啊，就是走的是那个芝士流心，对，是那种进口芝士加上流心蛋黄，是咸甜搭配的那种咸甜永动机，也是特别好吃，口感是更加偏西式一点的吧，我觉得。而且呢，他们家还推出了新系列，就是熔眼系列，里面有这个太妃啊、抹茶呀、榛子巧克力，我觉得是挺好吃的，但是我老觉得不太好吃，它就是一个反正老太太嘛，就已经是口味已经定型了，像咱们年轻人呢，就比较喜欢吃这种点心相关的，像小蛋糕一样吃起来。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吃那种特别有月饼感的，就是月饼，我一看那种像那种篓式五仁月饼，我就已经饱了，就已经吃不下了。然后我前两天看到网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有很多人家里面那个月饼不是吃不完吗，尤其是像这种篓式五仁月饼，高油高糖，怎么办呢？徒步的时候包里面背两块，真的特别的顶饿，而且特别的节省空间。反正已经就是已经在这个圈子里面流传开来了，据说。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的流心月饼，那我还是需要就是来跟大家提一个小小的 tips 吧，那就是流心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流心月饼的流主要是靠馅料里面的高油脂含量，那就是奶黄馅里面它这个黄油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常温下呢半凝固的状态，所以说它切开之后自然而然的就流了，所以必须要冷藏运输，收到之后你一定要马上放到冰箱里面。那如果说你准备吃的话，你可以提前10分钟拿出来来回回温，这个流心效果是比较好的，也不至于说冻上。千万别微波炉加热啊，就是化太快它也会不流，所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 tips 吧，也希望大家能选到比较好吃的这个流心月饼。那另外呢，像一个比较经典的这种广式牌呢，就是莲蓉蛋黄的这个月饼，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吃的。其实不管流心多火啊，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像这个广式莲蓉蛋黄，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中秋节也会感觉就是自己少吃点什么。那这个广式月饼它的这个特点就是皮薄馅厚，然后呢用糖浆这个皮刷啊，就是这个刷的那种金黄金黄的，油亮油亮的，条纹啊也是比较清晰的，而且莲蓉是比较细腻的那种绵密的，然后咸蛋黄呢也会香的流油，一口下去也是甜咸交织的。那其实刚刚已经提到了广州酒家的这个流心月饼，那广州酒家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双黄白莲蓉，对，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的，这个名字有点拗口啊。那广州酒家肯定是传统的广式点心的这个广式月饼的正宗代表了，然后它里面的这个莲蓉磨得特别特别的细，也不反沙。那入门款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可以选这个双黄白莲蓉，然后你进阶的话，你可以试他们家的这个就是金腿五仁，也挺好吃的，就是但是我不太符合我个人的口味吧，所以但是我有朋友吃完之后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刚才提到的美心它也有双黄莲蓉，但是我觉得大家一般买美心月饼的话都是冲着流心去的，所以莲蓉款呢反而比较容易忽略。那其实他们家的这个低糖蛋黄莲蓉拿过金奖，所以说如果您怕甜的话呢，就可以来考虑来选择一下这家啊。那么还有最后一家就是这个元朗荣华，也是香港的老牌，然后他们家也是做双黄白莲蓉比较经典，然后呢皮儿比广州酒家的还要更薄一点，莲蓉是比较偏甜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弄了一个茶对吧，浓茶会稍稍有一点苦涩，然后如果你要作为茶点来匹配的话，我觉得他们家是比较合适的。

特别特别好吃，但是它保质期就是太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储存。有些人就不太喜欢吃烤的月饼嘛，就是油比较大，然后呢冰皮月饼外面就是用糯米粉做的，所以比较 Q 弹，而且馅料特别多啊，像这个奶黄呀、抹茶呀、榴莲呀、巧克力呀、水果，反正就是都能做，都好吃。我比较好吃的就是这个榴莲的。然后呢像这个这两年就是像香港荣华，然后它这是最早做冰皮月饼的品牌之一。然后呢另外像星巴克其实这两年也在做月饼嘛，然后像这个冰皮啊，然后就是那个 espresso 的那个冰皮，然后还有星冰乐口味的，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就像在发就是吃甜品一样。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地方派，除了就是经典的广式月饼之外，其实各个地方也有啊。那像这个云南啊，就会有这个嘉华云腿月饼，特别特别好吃，是我觉得可以作为云南的代表月饼了。然后皮是酥皮的，你吃的话就是一层一层的掉渣，然后馅儿是那种云腿切丁，然后的路子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它那个就是外皮是特别特别香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整点这个稻香村来尝一尝啊。我觉得这还是今天买明天就到了，还是挺方便的。然后东北其实也有一些老字号嘛，然后像这个哈尔滨是山西啊，源自山西。我说不知道为什么鼎丰真会上这个东西，但是总之并非我们吉林人喜欢吃。我觉得其实就是他没那么喜欢吃，然后他把这个东西给我吃了，我这是猜测的啊。那其实现在月饼种类多了，从几十块到几百块，从传统的到网红，挑花了眼。但说到底，中秋节吃月饼这件事儿，我认为从来都不是吃什么月饼，而是和家里人团圆在一起。也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中秋节。那我们。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老公根本走不开，导致哪儿哪儿都没去，也没吃香的喝辣的，我知道我是个熊货，但是呢我和儿子只要待在一起，咱俩指定就是因为点事干仗，像一个魔咒，儿子性格像我了，小心眼，我也没有勇气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去，我真想揍我老公一顿，真想大哭一场。你这不就属于那种吗？就是没老爷们儿前啥都能干，有老爷们儿啥都指老爷们儿，这熊货。确实，你自己指着自己熊货，还有脸搁这哭。第一个啊，我跟俩说，就是你自己休假，你不设计好了之后再休假。你自己想休假就休假了，你幼儿园小孩啊你啊，那你不得说的，我要休假是从哪号到哪号，我要跟那个领导申请了，写那个休假申请，我那个是反正正好赶上孩子假期嘛，从七月份到九月份这俩月当中的几天，有的能休七天，有的能休十五天，像我这种老登，我一旦要想休的话，我能休21天啊。就是我能休3周，但是我很少休，因为休也不知道干啥去，还不如陪陪大伙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你设计好了，完说你得跟你爱人商量，说你哪天到的时候能有时间，然后我就请假。孩子这头呢。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就真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就属于那种啥呢？就是嫁了个老爷们儿，然后老爷们儿就该你啥了，就啥都得人老爷们儿干，人老爷们儿不干就对不起你。你自己们寻思寻思，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休假需要和全家协调好，然后再申请休假，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

0: 这么的啊，你要是以后记住了啊，就是这不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吗？这我估计啊也没人教过你啥，就是孩子都13了，你也得30好几40来岁了，完了还跟个小孩似的，这不行啊。以后吧你记住了，一个是像我跟你说的，就是说这种事儿，那就是那啥吧，该那个得先协调好，跟
1: 还没心眼子，还变动性极差。
0: 这个知道了吧？最后一个说是实在没招了，你跟你儿子就是犯相的不行的。好，那个把你儿子邮给那个他同学的爹妈，你多花点钱。比方说他同学有出去旅游的计划，比方说上那个，因为13岁孩子大了，他儿子男孩和女孩不一样，男孩领出去溜达没啥事儿。那个你给他那个安排给那个你同学或者说的他同学的爹妈安排他们，你上比方说要上那个三亚去玩去，就本来应该花7000，你给拿9000，对吧？如果说上西安去看兵马俑去，那你就本来应该拿多少钱，你多给拿点钱，就叫他领着出去溜达去，完了你乐上哪溜上哪溜达，你乐干啥干啥。你这么点事儿，你说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都已经这么多年，最起码来说孩子13，你最少结婚14年了，你得当14年的家庭女主人，你这一点女主人的那种能力和感觉都没有，你都说我说你。真的出去溜达，你那个出去溜达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不是一个两个的，就是那个小同学他就一个家长啊，一个家长有的时候是两口子领他家孩子，然后再领3-4个、有的是领俩，有的是领仨，就不几个，就他们几个小朋友，然后呢就这一对家长领着到处溜达啊，你就摊上这样的了，那为啥呀？那不就是人家那头家长要么就是没时间，要么不乐领他溜达吗？那就是找一个人溜达，多给点钱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都安排不明白，还赶着话还有脸要打你老公，你可真是，这真是有个老爷们你就牛了，哎呦我天。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们家族是一个亲情味很浓的家族啊，每年夏天都聚餐，可是呢我这代哥几个不在一个地方，大哥呢在广州，二哥在北京，我在长春，上一代每年能聚，可到我们这代就很难了，请问您怎么做我们这代人亲情才能维持延续下去呢？有好的办法吗？求解，谢谢啊。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不是你们这一代就能解决的，不像早些年过大家的时候，那钟鸣鼎食的，是不是、啊？就是各房头老娘们轮流做饭，这样的都有。现在是已经是这就过了那个时代了啊，各地尤其上的就犯不上啊。如果说你呢还是很负责任的啊，还有这种想法。那我建议你做一大的，也不一定是辈分最大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啊最有文化的也可以，然后让这个纸质版的都有，做的好看点。这个工作呢，您做下去之后呢，就是最起码来说呀，就是家家呢都有，都有之后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广州那头有，北京那头有，长春这头也有，是吧？那么以后这些晚辈呢，他可能不能年年聚。但是呢，一旦有机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话可说啊，有嗑可唠啊，都知道说我家呀是那个，你看我爸这头，那晚辈就是我爸是在长春考大学考到广州工作的，我们这辈呢就留在广州了啊，就留在广州。但是呢，我还有一。

个我二叔，我二叔家是考大学到的北京，然后我那阵儿还有我哥我妹妹我什么，有好几只，有好几只，然后我上我自己家这头在长春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后辈啊都知道自己是咋回事，然后呢有啥可唠的，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您就做的就可以说就居功至伟了啊，就居功至伟了，真的啊，我知道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啊，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所以说呢，就是您就这样，就是把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做到，但是 你千万不能说的说呢，你看人老辈人年年都聚一次，我们这辈呢努力聚一次，下一辈好像聚也费劲了，非得让下一辈想办法再聚一下，他们从小到大长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他在一块儿你让他说啥？我就问你，在广州生那个孩子说话一嘴老广州白，对吧？北京那一嘴京油子，长春一嘴大碴粥，你叫他们仨改一块能唠的，咱这么讲都知道是哥是弟的，但是都互相尊重啊，就是都挺高兴都行，但真到一起说这真的能唠到推心置腹，文化都不同了，你没有必要追求那个了啊。但是呢希望啥呢，就是说的都知道啊，我们是老李家根儿在哪儿啊，老李家根儿在哪儿，老张家根儿在哪儿，我们根儿在啥，实际上是根儿在山东啊，然后闯关东的时候闯到了长春，在吉林啊，在吉林之后呢，这个又是改革开放了，完了又都念书了，又都到了广州啊，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北京啊，到了长春啊，有守家在地的，也有走出来开枝散叶的啊，这个过程他们孩子那么能记住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其他的就真的不要追求，不要偏执啊，不要偏执啊。

山东那头，那头那亲戚据说那辈儿跟我俩岁数一样的，都是我太爷辈儿的，那咋整呢？所以说就很正常了啊，很正常了，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有执念啊。

0: 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欢迎收听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我说，老师你好，我家老大女孩18了，不爱洗澡，几天不洗澡身上都有味儿啊，身上就有味儿了啊，不怎么吃饭，就用自己手里的钱去买吃的，也不出屋，就玩手机一宿，就玩手机游戏，一宿半夜的玩，怎么说也不听。就是这个情况的养成不是这一天两天养成的，你说现在怎么办？谁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马上能把这个事处理，因为这是个习惯问题呀，一个男孩都不至于这样，就是对吧，尤其现在这大夏天的，可能你家有空调，他也不能借了别人，谁给你出啥招啊，出啥招你能做到啊，对吧？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我觉得您还是就是想想啥招好，这个时候讲道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就是不要再想着就是说是不是你给孩子讲一番道理啊，这孩子突然之间猛醒，然后呢就开始学习了啊，就开始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还开智了，过目不忘，啥都会了，怎么可能呢？所以说这是一个糊涂爹或者是糊涂妈才有这种想法呀，那18大姑娘不洗澡这种不爱洗澡这种事情，那不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吗？那不是这是不是有啥吗，就是这种习惯没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真的，所以说我真的是也挺犯愁。你说完之后，我也挺犯愁的，就是防微杜渐，从小的时候就是养成一个，就是从小处着眼养习惯嘛。你不能说是，哎呀，你说长大了就都会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他凭什么不怎么吃饭？凭什么手里有钱？凭什么手机一玩玩半宿不睡觉？早上凭什么不起来？他作业写完了吗？那个课外班留的作业做了吗？那咱这么讲，辅导书上那是写了吗？他那个成绩咋样啊？上学期该补的补了吗？就所有这些都没有，作为家长也没有概念，然后学生这头自己也没有概念。之后呢，家长就除了磨叨之外，别的啥本事都没有。你这个词，我犯愁也没用啊。

所以说呢，就是您这头啊，就是你就看谁收拾他好使，你就叫谁管吧。你要不好使，你就别管啊。你管到最后，我说这种坏习惯也都是你给养成的，这些坏习惯整不好也都是你给养成的。然后呢，你这头又说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然后让你给他改他这个坏习惯的时候，十八了不好改了，不像说八九岁七八岁，人家说三岁看老。七八岁的习惯有时候都不好改，但是能改，到十八基本上不好改了。你就少磨叨吧，然后多带动吧，是吧？多劝，哪怕你跟他说，你洗澡给你100块钱。对吧？想招呗。

有招使啥招，啥招好使使啥招哦。那个小米都说了，来来来，人多力量大啊！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观众朋友，咱们大伙一起，咱们大伙一起跟着发愁啊，一起跟着犯愁，这样的话能让他家好娃把习惯改过来啊。这确实是有点晚了啊，确实是有点晚了，18了才想起来这个，哎呀。

完了吧？其实还有那啥，还有极端啊，就有的小姑娘就是特别极端的乐意漂亮，特别极端的乐意美啊，也挺抽人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哎呀，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女孩嘛，干净漂亮一点，毕竟比这太懒散啊。他是我担心他家孩子就已经就养成这种习惯，甚至说都有一点那种就是自卑呀、啊、或者怎么地，他不乐出去啊，他不乐出去，在他自己屋里他乐意干啥干啥，一出去他就觉得自己又埋汰又懒散，也没人喜欢自己啊，对不对啊？人来说小孩特别精神，那比啥都强啊。可不能小时候从小就养这个懒懒散散的，咱们说就这个跟妈有很大的关系，他妈太勤快了，啥都干，啥都给干了，啥都给干了，到最后孩子啥也不会干。人不说叫懒妈，那叫什么懒妈什么靓闺女啊，那个妈妈啥也不会干的，那姑娘可厉害了，这又能收拾又能那啥，然后还会做衣服还能啥的，就是那个妈太懒的那样的，到最后都逼出个靓姑娘来啊，利索姑娘，然后勤快妈整懒姑娘啊，那妈特别勤快，手还巧，啥都会做，这个姑娘做那玩意儿不行，信不着啊，就给她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做来做去到最后姑娘，哎呦我天哪，啥都不会整啊，被窝吃被窝拉被窝洗脚糊地瓜，哎呀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这位朋友啊说啊，向往光明说啊啊，这是上个时段说那个他那个亲情非常重的那个家庭人，那个其实挺令人羡慕的啊，挺令人羡慕的，人家亲情重，很令人羡慕。但是呢，下两辈做不到了，也不要强求，就是这想法。他说啥？我看向往光明说啥呢？就是那个说这个事儿啊，就是顺其自然。别说你们不在一块儿，我和我姐还有我弟都在本市，我们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我妈在我弟弟家看孩子，我偶尔回去看我妈，能见到弟弟他们。我姐还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见的面呢。估计啊，等我妈没了的时候啊，我看我姐和我弟的时间那就几乎就得更少了。还是把自己日子过好吧，各家都不一样啊。说哥呀，闯关东都丢一股，你没丢一股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啊，但是好像不是丢的一股啊，他们就是老辈人那时候闯关东啊，从山东出发，有的从河北出发，这身体不好的没走几步走不动了，就落在天津了啊，有的落在北京啊，有的落在北京。像我们呢，据说有一股是落到辽宁，有一股落到四平，然后最能走那股呢是走到了白城啊，走到白城，差点走到那个，就是走到那哪儿去，走到那个向海，再往西走那个科右那头去啊，上都走到那个省界那块去了，这是比较远的。黑龙江那头就不知道了啊，黑龙江那头就不知道了。但是据说啊，我看那个有的那基本上他是不是说丢一股，他是就是走到哪儿留一股，走到哪儿留一股，闯关东是这种情况啊。

那天说的老逗了，那天看一个人说他们家那个是走到伊春，他说他家身体好啊，一直走到伊春留大山里了。之后呢说他们祖上他就是他那个爷爷的哥们儿啊，他还是他太爷的哥们儿，有一个更能走，说走到纳霍德卡就是俄罗斯那头去了。走外星安岭去了，哎呦我天哪。

所以说这种啊，这种这个东北人的这种流动性啊，东北人的这种流动性啊，其实是很强的。等现在你看咱们东北人啊，咱们东北人，你真的你到那个就不敢说是到哪儿都有卖夜壶粘苞米的啊，但是基本上各个省各个市都有。啊，只要能生活好，那我就奔那儿去就得了呗。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我们出去出去到国外的时候啊，在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啊，有一个卖那个椰子的，就直接给椰子嘎嘎砍两刀，给你插个吸管，然后你就能喝的那种地方啊。我一听他说那个英语就不是很地道，我一听他说那英语那语调我就特别熟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东北的啊？他家说我是东北，我家沈阳的浑南的。那就那么一个小摊儿啊，就一个小桌啊，一把刀，一堆吸管，然后旁边放了一篮子椰子，就在那卖，也挺好。所以说东北人这种闯的精神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5: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6: 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马上来迎进热线啊，首先来迎进打进二号线江苏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对不起，你换一下位置，你这电话信号不好，听不见了啊。喂，你再换一下不行，还是听不见。喂，喂，好，热线编辑给他切出去，重新连一下，重新打一下啊。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好的，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这是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天津的这位朋友，喂，电话接通了。喂，你好。啊，这是更是一点信儿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是咱们电话有问题吗？给我整的有点那啥了。啊，喂，你好，天津的这位朋友，能听见我说话吗？啊，没动静了啊。

0: 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反正跟所有的同事圈子，直接说以后我滴酒不沾，任何人都不喝，任何场合都不喝。那这样做的，我想到的坏处就是，以后在这个工作的当中呢，可能类似于评优评先啊，那些小团体的第一手消息啊，肯定就是
1: 很难
0: 拿不
1: 了
0: 到了嘛，
1: 啊，
0: 对吧？那领导可能在这个用人选人的时候，可能也不会特别优先考虑你了，因为可能我们这种工作可能
1: 对，
0: 接触人是比较多的，
1: 业务部门就这样啊，
0: 业务部门嘛，还你总要迎来送往的，你这不喝好像也不行。
1: 对，
0: 但是我感觉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是吧？这个大不了就不上嘛。
1: 你要能活出去，这个就啥都不用怕。不影响，其实未必就影响业务。是这样啊，那个因为我有这个我是有经验的啊。这个你问我是对了的，就是要不然的话呢，因为你是当干部的，不像我是一直没当干部，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就是我就说我不喝了，谁也没啥说啥，对吧？但是呢，你可以考虑什么呢？就是，喂，完了，他这电话呀。我就感觉你这电话好像是那啥，那时候是带脉冲的呢啊！一会儿有信号，一会儿没信号啊！喂，哎呀，喂，你换一个那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这信号你这块啊，行，没招了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嘞，来迎进吧。刚才天津这一点动静没有，对吧？能不能有动静？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岩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刚才一点声没有，现在有声了啊，说说怎么了？
2: 哎，我替我母亲问问您，问点家庭的事儿。
1: 啊，怎么了？啊，
2: 我两个姐姐呀，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1: 怎么的呢？
2: 咱总感觉不平衡似的。把钱，您把钱都给你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1: 好啊，
2: 老头有点退休金，而且脑梗了，半瘫。那个，咱总。他俩总是联合呀，都总是正常找这事儿，甩脸子，一点不随和。而且这回呀，又是拿我大姐拿她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总是要钱。
1: 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是吧？
2: 对，亏得我不平衡。
1: 那人家确实就觉得说的，家里他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2: 对，
1: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反正是，
2: 就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以孩子的名义，
1: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呀、啊。
2: 还感觉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1: 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这没吃药没朝女要钱，就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要吃，不够吃药还朝女要呢啊。
2: 没有是吗？
1: 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咱就说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2: 你听明白？老太太总说要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也给点吧。
1: 那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2: 但是他俩也不孝顺呢。
1: 对呀，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对不对？
2: 拉老太太上医院，还跟老太太要车费呢。
1: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儿。他要觉得他自己亏得慌，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3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2: 对，他以为有多少钱？多少钱？
1: 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他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个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对吧？
2: 是。
1: 看我心情啊，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2: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1: 你有啥过去？他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臭不要脸的！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

0: 那块了，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招老人买，多不要脸。
1: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1: 是
0: 啊，你这期末考试，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1: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时候不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不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1: 但是也没多少钱，一个都、老头一定要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1: 都在你耳朵，
0: 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1: 总是因为这些钱产生矛盾，你说这怎么弄啊？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1: 嗯。
0: 啊，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是吧？
1: 要钱他们敢把你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1: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咋不早死了呢？
0: 早死了，那就这早死了能行吗？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1: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那不早死了呢？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1: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人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这退休金都给你。你做到了就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也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是吧？
1: 是。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反正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那就给他一个，他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1: 明白了，完我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1: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朋友一个留言啊，我看一下是什么留言，我得刷新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呀，小哥呀，勤快妈也有勤快闺女啊，我妈就干净利索，特别勤快，从小到大都不用我们干家务活啊，但是呢耳濡目染，长大之后我们都和妈妈一样干净勤快，你看看这也很好，这属于妈妈就是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人家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
1: 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

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当
1: 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0: 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万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
1: 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

0: 业、百业、家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
2: 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3: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2: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5: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
6: 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
7: 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6: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8: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是
6: 必须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

0: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凉的外卖，一个异性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哪里是她的栖息地？合租的出租屋有几平米？她的生日有谁铭记？未来总是遥不可期，生活的压力喘不上气。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河，你又站在前，我的真心名字点着

0: 表纵横海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怀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和浪就站在前，我的真心名字连着墙上的线到家门前，叫我怎样的掩藏让我笑脸。
0: 你猜我在哪天哪夜迷
2: 醉。现在是晚上10:30，少年不要浪费你的青春，走起去放个养生机吧。
3: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

级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凌晨一点半。如果你还没睡，那你真的很拼哦。长期晚睡，身体会抗议。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

0: 选时间。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南亚音响几十块，全播放着淘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哪里是她的栖息地？合租的出租屋有几平米？她的生日有谁铭记？未来总是遥不可期，生活的压力喘不上气，为何在如花似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和他们又算再见，我理解其名字。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담요근연길커역입니다
2: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表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轮明月寄相思，万家团圆化安康，天上月圆人间团圆。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祝您中秋节快乐，人间皆安暖，月圆万事欢。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
3: 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焦雄、石锦龙、石洛三个人同桌用饭，焦雄一看，虽然石洛看着浑浊闷愣、憨憨傻傻，可是吃饭是颇有规矩，他就照着眼前吃。那焦雄啊，给他布菜，石洛才敢吃，如果不给他布菜，远处的菜呀，石洛连看也不看，焦雄就知道 那平时石锦龙管教失落那挺严格，您可以观察观察。那现在这些小孩吃饭在桌子上一坐，还慢说就吃眼前的，就是离自己老远够不着，那站起来转个圈的也得到那儿去吃，一点规矩也没有。吃的满桌子上那全是菜，满桌子上那全是饽饽渣子，另外剩饭剩菜那叫太多了，一点也不讲究节约，也不知道劳动果实来之不易。不有这么一首诗吗？说的太好了，叫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要让那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就应该从饭桌做起，由打日常生活那各个细节抓起才行。一旦是这人习惯已经养成了，那再想改那可就晚了。闲话少叙，时间不大，吃喝完毕，石锦罗命人把行囊入套放在车上，再加人石军，为的是照看石路。石锦罗与焦雄兄弟二人一起来到外面，焦雄把大枪挂在马上，锦凤兄弟三人往外相送。刚出石锦北门，石锦罗说了一声：“三位贤弟，我走了以后石阶寨的事你们可要分心受累，一定要注意全庄的安全。余兄，我制服水寇即行回来。”三个人说了一声是。二哥呀，您在路上多多保重，我那兄长性如烈火，到了那里必须见景生情，见机行事，免得受了水寇之计。神枪焦雄点了点头，三位贤弟的话我焦雄记在心上，你们请回吧，我们到了那里自然见机而作，见景生情。郭界没有多大的枪错。石锦凤说：“二位仁兄可多要留神。”焦雄说：“你们不必挂怀，料也无妨。”当下他们兄弟那看着石锦龙焦雄走远了，这才相对一抱拳，然后石锦龙上了马，石俊也上了马。石路啊，你看街面，这村庄接着那个村庄接连不断，说话之间他们一起奔秀水县南门而来。看见这路东路西的门上左边都有个纸条，上写着石宅。石俊也赶车的溜溜说：“你看咱们庄主爷多么威风，反正门上都贴着石宅，那全是跟咱们庄主爷有来往的。”溜溜点了点头。当时他们打马赶车一起向前赶路，说要简洁为妙，一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路之上，石锦龙必在住店后夜换锦衣，到各处查看有没有奸盗邪淫偷花盗柳的恶贼。因为石锦龙这一辈子行侠仗义，专管不平之事，偷富济贫，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呐。这天来到京都临安城南门外，二人翻身下了马，拉马匹往里就走。抬头一看呢，就见镇店门前站了许多人，不知何故。两个人拉着马匹向前紧行了几步，到店门外这么一看呢，见是马子登他们正在门外练武。一看焦雄他们过来，马子燕走了过来，马子登吩咐：“你也赶快进去 回禀列位达官爷，就这现下把石老达官给请出来了，请大家出来迎接。马子燕转身往里回禀，马子燕见了蒋兆雄，蒋老达官，我焦二伯父已经把圣手飞行石锦龙给请出来，现在殿门外。蒋兆雄一听这高兴啊，八位贤弟，你我这大兄弟石锦龙来了，赶快出去与我那二弟接风洗尘。这哥九个一起往外走，到刷洗一溜位，焦雄先把那大枪摘下来拿到了里边，放在了兵人架子上。蒋兆雄用手一摸师傅的腰，这孩子好大的骨骼。然后看了看石锦龙，我说啊，兄弟，

你也可与此子折腰了吗？石锦龙点了点头，这孩子正在用着功课，是我亲自教他。大家一边说着，来到了里面，有认识的主，大家互相施礼；有这不认识的，有娇熊给介绍，然后仆人献上香茶，落座吃茶。谈话之际，蒋兆雄又把水寇避震远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石锦龙看了看镖行石老，千万别长水寇的威风，灭了咱们五路达官的锐气。要不是有我儿子玉兰，我早就赶奔南海盘龙岛，把那水寇制服，会一会那老贼避震远。蒋兆雄看了看石锦龙，我说兄弟，要是那水寇在山马子岩呢，你也赶快进城，把严春给请到这儿。马子岩答应一声，当时柳金平、柳玉平兄弟二人也跟着，他们弟兄三人一同前往。到了临安城内西门里那个红货铺，辛苦辛苦，严掌柜的在家吗？里边的先生一听，外边是哪位呀？严掌柜通知老和尚去庙里监工，自那天走了，一去未归。三个人一听啊，这才回到南门外，来到武圣人庙，往里这么一看，果然这庙里正在动工。他们就问诸位，那红货铺的掌柜的严春是不是在这呢？瓦木工匠这一听啊，不错，就在后面这监工呢。这个时候早有人往里回禀，严春从这老和尚腰打里边出来，当时就和马子登等人一起来到兴顺镖店。蒋兆雄带着石禄腰打里边迎出来，老和尚一见，阿弥陀佛，带我看一看这位公子。然后就问老大官，这公子是哪一家的？蒋兆雄啊，看看老和尚，老方丈，您看这此子骨骼怎么样啊？老和尚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石禄，要说这孩子后来必有大贵。这公子脸上带着官晕，蒋兆雄说了一声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二位随我到贵房一叙。就把这二位请到了贵房。众人此时见老和尚来了，连忙站起来给老和尚让座。蒋兆雄听大家传说，这老和尚看相如神，他看了看老方丈纪元，老方丈您看一看这孩子是哪一位达官呢？蒋兆雄也是有意要耗耗老和尚的脉，那看看怎么样。就见老和尚往左右看了看，然后和蒋兆雄说，阿弥陀佛，蒋老达官，这位公子乃是石达官的次子。石锦龙一闻此言，连忙站起来深鞠了一躬，谢过圣僧。纪元说了，这孩子叫石禄，将来长大成人必能为国家出力，你们实在必要改换门庭。石锦龙听完了以后，石锦龙也挺高兴，这是武圣人殿落地重修，将来我儿石禄若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今天石锦龙出口是愿，还得此愿，让此子落地重修武圣人庙。老和尚听到这儿，此次重修是严掌柜的与蒋达官对我演讲，是怎么抵作严年，怎么修理？你子高官得坐之时，我求施主重修塑化金身。蒋兆雄今天十分高兴，他看了看石禄，又瞧了瞧老方丈这纪元。

我说老和尚，你也看看此子这气色，要到多大的年纪才能做官呢？阿弥陀佛，要说此子，那是有贵人相助。这贵人是朝中的大官，命有上人见喜之命，这官职还小不了，30岁以里不见官运。石锦龙一听，落地重修得多少钱呢？我绝对如数奉上，绝不食言。大家一听，连连抱拳称谢。瓮中一只战船，一只太平船，用这只太平船为的是走光亮物品，珍珠玛瑙、钻石猫眼，虽说是京都，也需用达官照料烟儿。蒋兆雄说：“好，要这样，我去吧。”当下蒋兆雄随严春夜同前往，并且嘱咐好伙计，他告诉家人，叫搬哪儿就搬哪儿，叫搬什么就搬什么。众人答应。你也想啊，你也给人家做事，必须得听主家的，那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叶童来到西门里红火铺，车辆站住以后，有人来到里面，也看有许多的箱子柜子全都上了封皮，忙命伙计往外搬。蒋兆雄一看这东西太多，下令叫伙计先把车套上。当时车在门前打成车圈，就和严春说：“严掌柜的，我看着红白二货太多了，以及行囊入套，这33辆大车那可装不下，我还得叫人去找车去。”严春闻听，全凭蒋老达官您是随便调动。蒋兆雄翻脱伙计回镖店，再要镖车10辆。伙计说：“大官爷，今天无论如何捆紧车辆，今天这活呀恐怕是干不完了。”说完了以后跑回了兴顺镖店，向众人一提。当时尤坤凤、焦雄、莫德芳三个人带着10辆车，大家来到西门红货铺面见蒋兆雄。蒋兆雄一看这哥仨来了：“三位贤弟，你们看这些东西，这数量太多，必须这10辆才能装齐，叫他们把车辆拴在一起。”众人也来到外面，西面是蒋兆雄，东面是焦雄，南面是尤坤凤、穆德芳，他们在这儿监视的，忙来忙去。天色已晚，大家预备吃喝，吃喝完毕，大家分班值夜，一夜无数。到了次日天明，大家人等拴紧车辆，又是一天。蒋兆雄、焦雄、尤坤凤、穆德芳4个人围着车辆检查了一下子，那看一看有绳子勒得结实不结实，那装的规范不规范，查看完毕，没有疏漏之处，这才命大伙儿多车起身，到了兴顺镖行，排列好了一字长车的情形，就把石锦龙的镖旗插在头辆车上。这杆旗子是长方的，高有28寸，宽有2尺。这是一面白旗子，当面靠下边有一对菱角角合着，上面又画着一对五节鞭，十字样搭着，有一行小字儿。这行小字写的是：“左据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石矶寨，姓石，双名锦龙，号叫镇府，别号人称圣手飞行，大六门第四门。镖行开设扬州府东门外路北万盛镖店。”第2辆车上也插着一杆杏黄色的三角旗，上面是玉字的字，写的是“奉天承运，如朕亲临，御赐

兵顺镖行，开设在临安城南门外。镖行是老，总大官姓蒋，双名赵雄。由此往下，每辆车上全有一杆黄色的旗子，有蓝火焰的，有红火焰的，有白火焰的，有绿火焰的。可是中间也有不带火焰的。姓焦的当下有个焦字，姓尤的当下有个尤字，也有木字的，插好了标旗。后边单有七辆厂车，好比当今的小轿车相仿，上面全有炉棚，车上全有行囊入套以及大家伙的应用物件。车上有一个扁铁形的灯笼，上面有字儿，跟旗子一样，为的是白天看旗子，到了晚上把这灯点起来，只要一看这灯笼便知分晓，和标旗的作用完全相同。在后面有一辆花车，里边是石家镇的仆人，带着小公子之路，排列好了次序。第三天天明，由打里面拿出一根大杆子，支起一挂鞭来，足有2500头。众人一起来到武神庙前参拜一毕，外边就把鞭点响了。大家听着鞭一响，就盼着鞭没有间断。古人都比较迷信，觉得这样就代表着一帆风顺，平安无事。大家互相道喜，个人心里边心满意足，心想这一趟镖要走回来，那东西是东西，银钱是银钱，镖满肉肥。大家人等这才各拉着马匹，焦雄把马匹大枪备好了，约石锦罗两个人向九老告辞，蒋兆雄约八老往外相送。焦雄就说，我带着他们四个伙计，当时又派四人前去，那马子登、马子烟、柳金平、柳玉平个人备好了行囊马匹。水路上喊镖的是马家兄弟，旱路上喊镖的是柳金平、柳玉平。镖车43辆，最后一辆花车，大家人等这才由此起身行。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扬州府万盛镖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
2: 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已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

0: 那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0: 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践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性。

0: 新规矩，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 世界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10: 游泳赛场，浙江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
10: 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0: 本台消息的申请。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
3: 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乔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
4: 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5: 我叫董坤月。
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5: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影。

0: 新闻纵
1: 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2: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3: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横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陈芋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
1: 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

0: 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五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五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
2: 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播放结果，夜剧伴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8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

0: 设备宫殿的厢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都已经做的足够仔细了，我是不是每一部安全已经考虑的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 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面都弹坏了，修反面又花了2个多月。
0: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 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2: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接下来
3: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1: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机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0: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4: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以前你只观测到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那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的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线波段、 伽马 线波段是吗？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10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
0: 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
5: 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0: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

0: 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6: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7: 走进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8: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7: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9: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
7: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10: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7: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
11: 这项目的标准啊，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
5: 或者是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
6: 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2: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13: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

0: 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2: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1: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3: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1: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地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4: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1: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5: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1: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5: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1: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6: 已暑尽，秋意正浓，
7: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9: 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宅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等六方面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0: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1: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的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10: 为了确保在图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12: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10: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1: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

0: 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2: 此前呢，一些采收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1: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0: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3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6: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
8: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7: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 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

0: 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第二至五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兵说，
1: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第二到五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都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0: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
2: 这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0: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3: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合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说，
4: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形成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5: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

0: 求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八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四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6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升级？
1: 2025年交强险成绩单发布，一边亏损，一边持续加码公共服务。交强险如何在保险需求与兜底保障之间寻找平衡？
0: 一次性铝箔餐具铝铅一辆超标，伤害身体健康。检察机关如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业整改？
1: 宣称走路办公都能塑形，网红负重手环靠谱吗？如何正确认识运动与健康？
0: 2分皮8分馅儿，包住一轮月，非遗记忆如何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
1: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单日收获32金，中国乒羽女团双双夺冠，张展硕今天将冲击泳池第7金。本届亚运会今天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再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的报告，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